什么？学着玩的。茫茫浊甚悲愁喜，湘云，哎，来。纷纷说甚亲疏密，从前碌碌去因何？到如今回头试想，真无趣。这儿，你正我正，心正意正，事无有正，似可云正，不可云正，是立足境。